0: 想要未知的疯狂，想要声色的张扬，想要把最好的时光停留在最美的地方。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走过越多的地方，看过越多的风景，才能找寻到更多隽永非凡的旋律。最经典一直在路上，江西旅游广播

这里是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继续的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啊，我是关文。在最近啊，经常听到身边很多的同事朋友说一句话，哎呀，太闷热了，就感觉这个夏季啊，真的让人浑身都不舒坦。其实夏季我们也很需要吸氧啊。当然这种吸氧呢，不是说咱们每个人都插着鼻孔上来吸吸氧，而是我们要去旅行的地方一定能够滋养我们的。如果你错过了春季桃花盛开的林芝，你不要觉得遗憾，因为林芝的夏季呢号称叫做林海氧吧，雨季滋养了整片原始的林海，它的巨柏树林呢是郁郁葱葱的，尼安和雅尼湿地啊，它已经铺成了一个碧绿的草毯，还有漫山的野花在肆意的绽放。这些画面感的描述，你是不是感觉眼前就看到了此刻的林芝呢？确实啊，第一次进西藏的话，到林芝最好的就是不用害怕高反。在我们这次的西藏的行程当中呢，第四天直达五 A 级的景区巴松措，去看一看剩下的湖水，用一个物品来形容的话，它就真的很像翡翠。还有湖心的千年古寺藏着浪漫的连理桃树，如果有情侣或者是爱人一起去的话，一定是要拍照之后赶紧的发朋友圈或者发抖音啊。湖畔的山林当中呢，遍布了野生的松茸，还有手掌参等等，随手一拍的话，就会有一种特别治愈的、很清新的画面感。夏日的限定的美味也会在行程当中呢，为你直接拉满的。抵达林芝当晚，安排正宗的墨脱石锅鸡，这是每到西藏必吃的一样美食，很香，香气扑鼻啊！它的这种肉质呢，非常的细嫩。那在我们的旅途当中呢，全程安排的是宽松的2+1航空大巴，它会有火车慢慢的来抬升一下海拔。到了拉萨之后呢，会配备随车的钢瓶氧气，医生巡防，全程为大家保驾护航。介绍了吃住和玩，一站式配齐的西藏行程，全程也是零自费的，跟着走就好了。专属的秒杀价5580元，11天双卧长线啊，暑期呢多班连发，感兴趣的朋友赶紧来报名抢位，88306164，88306164，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关键词西藏，能够获取详细的行程连结。暑期呢到了，可能很多的家庭开始安排旅行，我建议啊，不要随意的去到自己不熟悉的地方，跟团游必然就会有跟团游的好处，比如说超高的性价比，5580元，11天全程零自费，咨询电话88306164。接下来继续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音乐不会说话，却总能让人上瘾。
1: They say you found somebody new。
0: 在只有声音的世界，视觉便有了无限的想象力。
1: A sigh is just a sigh。
0: 锁定收听 IFM 974，唤醒你的听觉记忆，和过去撞个满怀。
2: FM 九七四，
3: 快来用中国银行信用卡在中石化加油有优惠，
4: 有多优惠？
3: 2026年7月10号到2026年12月31号，在江西省中石化指定站点加油，通过微信支付使用中国银行国内发行的信用卡扣款完成交易，有机会享满200元立减15元优惠，每人每月限享一次优惠，活动期间限享受6次，每月名额3000个，总名额18000个，用完即止。
4: 哇，那么给力，那怎么办理中行信用卡呢？
3: 可以咨询中国银行各网点，中行信用卡活动多，优惠多，快去办吧。

0: 什么？你说。
1: 不受时间限制，没有切割打扰，在 iFM 九七四开启你的心动模式。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FM 九七四，
3: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4: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8月3号星期一，南昌多云，最低气温28度，最高气温35度，南风2级，空气质量指数良。明天的天气呢，预计是多云，最低气温29度，最高气温36度。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0: 读书、旅行、等待爱情，在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给我一段时光，
1: 还你一次
0: 最美的回忆。
2: 南昌避暑去哪玩？梅岭漂流等你来，3公里原船亲子漂，全家同船打水仗超尽兴，还有8届人偶巡游、高空玻璃滑道、无动力乐园一站式玩遍，夏日清凉不重样，快来梅岭放肆一下！咨询热线0791-8376-5989。
3: 什么是爱情？周杰伦说。

0: 陶喆说，
1: 爱情好像流沙，我不挣扎。
0: 最美爱情由你来诉说，
2: 由你来诉说。
3: FM 974

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九七四更见精彩 ，i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1: 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热度新闻，我是关文。据工业部官方微信消息，工业和信息化部二号发布2026年一至六月电子信息制造业运行情况。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继续加快，出口稳定向好，效益保持增势，投资平稳增长，行业整体发展态势良好。据自然资源部微信公众号消息，近日自然资源部发布上半年海洋经济运行情况，初步核算上半年海洋生产总值达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我国海洋经济实现稳步增长，发展势头良好，发展韧性持续彰显。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热度新闻的全部内容，我是关文，接下来我们进入上午的节目耳朵想旅行。
2: 即使身体被束缚在这座城市，但是我们依然会用好听的音乐，干货满满的旅游资讯，让你的耳朵去旅行。上午9点至12点，我们出发吧，耳朵想旅行。

0: IFM 九七四，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喜欢的音乐，美妙的旅程，我迫不及待想要和你们一起分享。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IFM。

0: 奶茶一杯，快乐加倍，热爱世间万物，无最爱，无例外。
1: FM 九七四，
2: 南昌避暑去哪玩，美影漂流等你来，三公里原船亲子漂，全家同船打水仗超尽兴，还有八戒人偶巡游，高空玻璃滑道，无动力乐园一站式玩遍，夏日清凉不重样，快来美岭放肆一下，咨询热线0791-8376-5989。
3: 快来用中国银行信用卡在中石化加油有优惠。
4: 有多优惠？
3: 2026年7月10号到2026年12月31号，在江西省中石化指定站点加油，通过微信支付使用中国银行国内发行的信用卡扣款完成交易，有机会享满200元立减15元优惠，每人每月现享一次优惠，活动期间现享受6次，每月名额3000个，总名额18000个，用完即止。
4: 哇，那么给力，那怎么办理中行信用卡呢？
3: 可以咨询中国银行各网点。中行信用卡活动多，优惠多，快去办吧。
0: 旅程与音乐相伴，心情像一条开口向上的抛物线。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0: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5: 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旅游气象站，我是关文。今天是2026年8月3号，星期一，现在是上午9点半。南昌的天气预计今天多云，最低温度27，最高温度34。明天的周二，南昌预计也是多云的天气，28到36度。关注天气变化，提醒大家天气炎热，外出的时候注意防暑降温。稍后听到来自那英的蝉。

0: 坐车要靠窗，沙滩要海浪，旅行要拍照，听歌当然要听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2: 南昌避暑去哪玩，梅岭漂流等你来，3公里原船亲子漂，全家同船打水仗超尽兴，还有8届人偶巡游，高空玻璃滑道，无动力乐园一站式玩遍，夏日清凉不重样，快来梅岭放肆一下，咨询热线0791-8376-5989。
3: 希望你也能给繁忙的生活按下暂停键，哪怕只有一首歌的时间，也能够静静享受，爱生活，爱旅行，爱音乐，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九七四更见精彩 ，i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1: 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我是关文。先来关注一下工信部官方微信的消息。工业和信息化部二号发布2026年1至6月电子信息制造业运行情况，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继续加快，出口稳定向好，效益保持增势，投资平稳增长，行业整体发展态势良好。上半年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8%，增速分别比同期工业高技术制造业高9.4%个和高1.5%。八月夏夜暑气渐消，济南动物园的工作人员带队20组亲子家庭悄然开启夜场研学。当下暑期出游高峰叠加日

0: 经高温考验，中国多地景区切入了白加黑的模式，让游客白天观光，夜间探秘无缝衔接，动物园奇妙夜、博物馆夜宿等夜游体验受到大家青睐。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热度新闻的全部内容，我是关文，接下来我们继续上午的节目，耳朵想旅行。
1: 即使身体被束缚在这座城市，但是我们依然会用好听的音乐，干货满满的旅游资讯，让你的耳朵去旅行。上午9点至12点，我们出发吧，耳朵想旅行。

0: 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四。
1: 旅途中的我，闪烁 iFM 九七四的每一首歌。

0: 做一个水手，游遍世界每一个港口。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2: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旅游气象站，我是关文。今天是2026年8月3号星期一，现在是上午10点半。南昌今天的天气呢是多云，27到34度。明天周二多云的天气，28到36度。后天周三也是炎热高温的天气，28到36度。提醒大家，临近中午时分呢，现在已经是气温非常高了，外出的时候注意防暑降温。稍后听到刘若英的《你从春天走来》。

0: 生活就像是数学方程式，既有无限接近的无奈，
1: 你是否不懈努力却被人看，
0: 也有假设存在的孤独。
1: Let me tell you a story about a boy and a girl。
0: 而在 IFM 974，你就是我的有且仅有。
2: FM 九七四，
0: 若一首好歌是一场精彩的艳遇，那 IFM 九七四只想给你最长久的爱恋。
2: FM 九七四。

0: 是向右走，把音乐打包装进旅程，大步向前走。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0: 确认过歌曲，你是对的频率。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1: IFM 974

0: FM 环球吸引力。泰国芭提雅的金沙岛素有东方夏威夷之美誉，在金沙岛上你可以自由自在地欣赏芭提雅的美景，不仅可以在清澈见底的海底当中游泳，还可以在这里享受各种各样的娱乐活动，比如骑一骑水上摩托车。金沙岛的沙滩还是一个潜水圣地，你可以租小船到海中去享受潜水的乐趣或者垂钓。当然，金沙岛的沙滩也是一个观看日出日落的最佳场所，你可以随意找一家海边餐厅，一边品尝美食，一边静候着时光的流转。
1: FM 九七四环球吸引力。
2: 即使身体被束缚在这座城市，但是我们依然会用好听的音乐，干货满满的旅游资讯，让你的耳朵去旅行。上午9点至12点，我们出发吧，耳朵想旅行。

0: 河山大好，出去走走 ，Let's go。
1: FM 974，
2: 找个发呆的地方，缓缓漫步，寻找美食，睡到自然醒。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在是中午11:30。南昌的天气呢，今天预计多云，最低温度27，最高温度34。明天呢，同样也是多云的天气，最低温度呢27，最高温度呢会有36。到了后天周三，预计也是多云，最高温度会达到36度，晴热高温天气。提醒大家外出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集中注意力，保持车速，控制车距。那同时还有一定要注意一下，尤其呢是在高架路段的驾驶啊，大家呢一定要注意和前车之间的距离呢相应保持。高温天气防暑降温排在第一位，稍后听到的歌曲来自张艺兴《北京的雨》。

0: 喜欢随心所欲，
1: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
0: RFM 九七四，
2: RFM 九七四，
0: 陪你放肆玩乐。
3: FM 九七四，
0: 喧嚣都市是车水马龙，苍茫田野是闪烁繁星，烟雨江南是小桥流水，旅行让灵魂焕发二次光芒。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3: FM 九七四。

0: IFM 974，踏遍世界，聆听经典。IFM
1: 南昌避暑去哪玩？梅岭漂流等你来，3公里原船亲子漂，全家同船打水仗超尽兴，还有8届人偶巡游、高空玻璃滑道、无动力乐园一站式玩遍，夏日清凉不重样，快来梅岭放肆一下！咨询热线0791-8376-5989。
2: 深夜或清晨，你听歌在什么时候？面对自己喜欢的歌，你在朋友圈里分享，渴望获得些许认同。但是人们往往更喜欢为好看的自拍、美味的食物点赞，对音乐点赞的人寥寥无几，甚至没人愿意点开你分享的歌。
3: 我从来没同你讲过我最终意你点咩。
2: 不同的歌有着不同的喜怒哀乐，歌里藏着你想说的话，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给你想听的，在意你没说的，我们用歌声倾诉对你的爱。
0: FM 974。

0: 想去旅行，束缚你的不是时机，而是你数不清的犹豫。
1: FM 九七四，
2: 快来用中国银行信用卡在中石化加油有优惠，
3: 有多优惠？
2: 2026年7月10号到2026年12月31号，在江西省中石化指定站点加油，通过微信支付使用中国银行国内发行的信用卡，扣款完成交易有机会享满200元立减15元优惠，每人每月限享一次优惠，活动期间限享受6次，每月名额3000个，总名额18000个，用完即止。
3: 哇，那么给力，那怎么办理中行信用卡呢？
2: 可以咨询中国银行各网点，中行信用卡活动多，优惠多，快去办吧。

0: 灰姑娘与王子的幸福结局，需要的是一双水晶鞋，而我与你的开始，只需一首歌的独处。
1: 这爱不是终点，红色高跟鞋。
0: IFM 九七四，常伴你左右，
2: 常伴你左右。
3: FM 九七四，
4: 山高路远，来日方长。错过了落日余晖，还可以期待满天繁星。
5: 夜空中最亮的星。
3: FM 九七四，
6: 你看过许多美景，午夜的巴黎，
7: 繁华的上海，
6: 热情的巴西，
7: 浪漫的土耳其，
6: 去哪里不重要，重要的是去啊
7: 去啊，
6: 走马观花也好，到此一游也罢，世界有多大，人就有多渺小，只有勇敢出发，世界才能从咫尺天涯到触手可及。去旅行，看看不同的世界。
8: 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
9: 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3: iFM

0: 每条大河大江的流经之处，皆孕育了人类的文明。IFM 974，听博物馆，和你一起回望历史。
1: 听博物馆，本期带你走进四海壶具博物馆。四海壶具博物馆是由著名壶具收藏家紫砂陶艺家许四海先生创立的。1991年，许四海在上海市委市政府领导的直接关心下，在上海长宁区新国路新建了四海壶具博物馆，展出了从新石器时代到现代的各类壶具共300余件，富有代表性的壶具像谢曼伦桑叶蚕宝壶、民国时期的孤零提梁壶、京西邵元祥的家彩莲子壶等等，这些壶具构成了一部脉络清晰的中国陶瓷发展史，为中国文化发展史提供了极有说明力的实物证明。
2: IFM 974

0: 想要未知的疯狂，想要声色的张扬，想要把最好的时光停留在最美的地方。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风吹麦浪，阵阵清香，深呼吸，让思绪放空。江西旅。

0: 音乐不会说话，却总能让人上瘾。
1: They say you found somebody new。
0: 在只有声音的世界，视觉便有了无限的想象力。
2: A sigh is just a sigh。
0: 锁定收听 IFM 974，唤醒你的听觉记忆，和过去撞个满怀。
3: FM 九七四，
4: 快来用中国银行信用卡在中石化加油有优惠，
5: 有多优惠？
4: 2026年7月10号到2026年12月31号，在江西省中石化指定站点加油，通过微信支付使用中国银行国内发行的信用卡扣款完成交易，有机会享满200元立减15元优惠，每人每月限享一次优惠，活动期间限享受6次，每月名额3000个，总名额18000个，用完即止。
5: 哇，那么给力，那怎么办理中行信用卡呢？
4: 可以咨询中国银行各网点，中行信用卡活动多，优惠多，快去办吧。
3: 被动的缘分不可靠，喜欢的音乐要自己挑。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6: ，FM 九七四。

0: 什么是爱情？周杰伦说，
1: 爱情来得太快，就像龙卷风，离不开暴风圈，来不及。
0: 林俊杰说，
2: 爱情不像玫瑰花，爱有不完的惩罚，快乐呀。
0: 陶喆说，
3: 爱情好像流沙，我不挣扎。
0: 最美爱情由你来诉说，
4: 由你来诉说。
5: FM 九七四，
0: 春光不必趁早，冬霜不会迟到。此时的音乐刚刚好，
4: 刚刚好。
0: 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5: ，FM 九七四。
6: 民谣有三：爱情、理想、远方。听者有三：记忆、经历、回忆。爱听民谣，在这里慢下来，听你的故事。
4: 听你的故事。
7: 普阿山，我出生的夏天。我们每个人对自己出生的那一刻都充满好奇。普阿山在这首歌里为我们描述了这样一个由大人们的讲述拼凑而成，只存在于幻想中的完美夏天。前奏里轻快的竖笛一响，童年的画面瞬间就被拉到眼前。当现实让你疲惫时，不妨戴上耳机，回到这个万事如意的夏天。

0: 我有酒，
1: 哼，我有故事，
2: 正好我有民谣。
3: 爱 FM 974，爱听民谣。

0: 希望你也能给繁忙的生活按下暂停键，哪怕只有一首歌的时间，也能够静静享受。爱生活，爱旅行，爱音乐，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1: 爱音乐，爱生活，爱旅行 IFM 974。

0: 读书、旅行、等待爱情，在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给我一段时光，
1: 换你一次
0: 最美的回忆。
2: 奶茶一杯，快乐加倍，热爱世间万物，无最爱，无例外。
3: FM 九七四。
4: 你看过许多美景，午夜的巴黎，
5: 繁华的上海，
4: 热情的巴西，
6: 浪漫的土耳其，
4: 去哪里不重要，重要的是去啊
5: 去啊，
4: 走马观花也好，到此一游也罢，世界有多大，人就有多渺小，只有勇敢出发，世界才能从咫尺天涯到触手可及，去旅行，看看不同的世界。
7: 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
8: 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9: iFM

0: 音乐是清晨公园里的大爷，提笼架鸟口中哼唱的旋律。音乐是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
1: 音乐是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音乐是上车后将调频旋钮锁定 FM974。I
0: love this. 目光注视着前方，周遭有音乐围绕。
1: 这是梦想中的生活，一切到来的刚好。IFM

0: FM 环球吸引力。
1: 贝加尔湖地区阳光充沛，雨量稀少，冬暖夏凉，有矿泉300多处，是俄罗斯东部地区最大的疗养中心和旅游胜地。贝加尔湖大量的温水海湾和异域风情的奥利红岛吸引了大量的游客到这儿来旅游参观，再加上这里相对适宜的气候、美丽的风景、大量的自然和考古古迹、不同种类的生物群、清新的空气、原生态环境以及独特的休闲资源，使得贝加尔湖拥有超高的旅游休闲潜力。贝加尔湖呈长椭圆形，像一帘弯月镶嵌在西伯利亚南缘，景色奇丽，令人流连忘返。俄国大作家契可夫曾经描写道，湖水清澈透明，透过水面就像透过空气一样，一切都历历在目，温柔碧绿的水色令人赏心悦目。
2: FM 974环球吸引力，
0: 时光易逝，经典永伴，放慢步伐，打开耳朵，下午14点至17点，和我一起听见好时光，听见此刻时光。

0: IFM 974，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喜欢的音乐，美妙的旅程，我迫不及待想要和你们一起分享。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IFM。

0: 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四 FM 九七四。
1: 梦里能到达的地方，终有一天脚步也能到达。什么时候出发都不晚。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左边是旅行，右边是音乐，你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把音乐打包装进旅程，大步向前走。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旅途中的我，享受 IFM 974的每一首歌。

0: 孤独。
1: Let me tell you a story about a boy and a girl。
0: 而在 iFM 九七四，你就是我的有且仅有。FM 九七四。

0: 确认过歌曲，你是对的频率。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IFM。坐车要靠窗，沙滩要海浪，旅行要拍照，听歌当然要听 IFM 974。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0: 哎，周洋，你有没有发现其实装修行业是变脸变得最快的一个？
1: 怎么说呢？
0: 就是以前啊，就是比如说我们没交钱的时候呢，销售这个天天啊，比如说姐，消息秒回哈、啊，
2: 美女
0: 啊，对啊，就把我哄得可开心了。然后钱一交，立马哎，信息都不回了，我感觉
1: 太真实了。而且我朋友呢，他前阵子也是装修嘛，他就先交了60%的一个首付款之后，结果这个项目经理一下就变了脸。也不能说变脸吧，反正就是整个回消息的速度变慢了非常多。像他要约一个验收都要等2-3天，工期就硬生生的拖了快2个月了。
0: 哎呀，我觉得我们真的是太不容易了，就说白了就是钱到手了呗，人家就不急了呗。
1: 是啊，
0: 而且你催多了呀，对方还嫌你事儿多，完全就是反过来求着他们干活啊。
1: 对，其实这个就是传统的家装行业的预付模式的一个通病，因为你钱交出去之后呢，主动权就不在你的手里了。一些装修公司它的服务态度啊，还有施工的进度呢，就全看对方的一个自觉性了。
0: 哎，那有没有什么办法，就是说能够让装修公司从头到尾都很上心呢？
1: 我觉得最关键就是钱得一点一点的付啊。所以呢，创意装饰它最近就推出了一个先装后付的模式，直接把这个逻辑给反过来了。
0: 就怎么个反法呀？
1: 就是刚刚我们举例的传统的家装模式呢，就是你要先把大头，比如说60%、70%的钱先付出去了，他再干活。但是创意呢，他现在的这个先装后付模式是他先干活，然后你验收满意了再给钱。比如说水电，他们先干完这一步，然后做完了你去检查，没问题了，你觉得合格了，再付这个水电的钱。那接下来可能是瓦工啊之类的进场，泥工之类的。那瓦工、泥工，你验收完合格了之后，你再去结他们的钱，做一步付一步的钱。
0: 哇，那这样的话呀，他们想比如说拿到钱就得好好干好好服务，不然就钱就拿不到啊。
1: 对，因为他们要先出力我们才出钱嘛。就这样的一个道理。以前可能是我们要求着他们把活干好，但是现在呢，他们想要通过他们自己把工艺给做好，然后做达标了才能够收到我们业主的钱，所以服务态度就根本不需要操心了。
0: 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特别就是关注的那个工期的问题。
1: 对，
0: 这样就不存在会拖的问题吧？因为拖也是拖他们自己。
1: 对，他想赶紧拿钱的话，那他就必须得赶紧干啊，因为他干得越慢他的回款就越慢。所以说这样的一个模式之下呢，他们是比我们业主还要上心，想赶紧啊保质保量把这个装修把这个工地给做完的。
0: 还有啊，这么一说哈，我觉得就是我们特别痛恨的增项的问题、乱加价的问题应该也不会存在了。
1: 对，完全不存在。
0: 这个钱在我手里啊，不合理的收费我直接不认呗，
1: 我不付钱啊。他像这个质量啊、服务啊、工期啊、增项啊，这些业主最头疼的这几个问题，在先装后付的模式下真的一下子都解决了。
0: 哎，我觉得周洋这个好啊。就是说想体验这种装修模式的话，我们去怎么联系创意呢？
1: 很简单，直接拨打8820

0: 6222-8820 6222就能够详细的咨询。创意呢，现在还能做一个个性化的定制装修，根据你的喜好量身设计选材，拒绝流水线的一个样板间模式。
1: 而且哦，这个品牌实力这块咱们也完全不用担心。
0: 对，
1: 因为啊，这个创意呢，大家经常听也知道，跟我们的广播电视台也是10年的合作伙伴了。
0: 对，
1: 首席主播庆元老师呢是担任我们的品质监督官，全程为大家的装修把关哦。
0: 是的，现在赶紧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啊！当然这个。是有装修需求的朋友可以赶紧了解，因为他们这个活动的仅限20个活动名额，原价25000元的全屋豪华软装大礼包特惠秒杀，还有索菲亚呀、金牌橱柜啊、金牌衣柜等等大牌软装全部带回家，并且现在报名还送你功夫女足的电影票。
1: 哇，这个名额真的有限啊，先到先得啊，朋友们，所以呢赶紧拨打88206322报名，88206322。
0: 是的，赶紧了。

0: 人生若是一场旅行，在最好的时光遇见你。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
1: 快来用中国银行信用卡在中石化加油有优惠。
2: 有多优惠？
1: 2026年7月10号到2026年12月31号，在江西省中石化指定站点加油，通过微信支付使用中国银行国内发行的信用卡，扣款完成交易，有机会享满200元立减15元优惠，每人每月限享一次优惠，活动期间限享受6次，每月名额3000个，总名额18000个，用完即止。
2: 哇，那么给力，那怎么办理中行信用卡呢？
1: 可以咨询中国银行各网点，中行信用卡活动多，优惠多，快去办吧。
3: 带上音乐，去搜集地图上每一次的风和日丽。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4: FM 974。

0: 好音乐不打折，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0: 灰姑娘与王子的幸福结局，需要的是一双水晶鞋，而我与你的开始，只需一首歌的独处。
2: 这爱不是终点。
0: iFM 九七四，常伴你左右，
3: 常伴你左右。
1: FM 九七四。

0: IFM 974，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南昌避暑去哪玩？梅岭漂流等你来！3公里原船亲子漂，全家同船打水仗超尽兴，还有8届人偶巡游、高空玻璃滑道、无动力乐园一站式玩遍，夏日清凉不重样，快来梅岭放肆一下！咨询热线0791-8376-5989。
2: 被动的缘分不可靠，喜欢的音乐要自己挑。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0: FM 974

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九七四更见精彩。i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1: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下班万万岁，我是小迪，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7月30号，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官网呢发布了全国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哨点监测情况，2026年第30周，数据显示新型冠状病毒检测阳性率呈上升趋势，7月20号到7月26号阳性率超过20%。监测结果显示，7月20号到7月26号全国哨点医院门诊这样一个流感样病例呼吸道样本检测阳性率前三的这个病原体当中啊，新冠依旧是排在第一位，阳性率达到20.3%，阳性率环比前一周提升了4个百分点。通俗来讲呢，就是第30周全国哨点医院的门急诊流感样病例当中，每5个人中就有1个人检测出了新冠阳性。那么中疾控也是提醒大家，新冠病毒感染乙类乙管以来，已经成为了常见多发的呼吸道传染病。我国每年均发生1到2次疫情波动，此次疫情上升仍属周期性波动，强度与前2年相当，疾病严重程度没有发生变化，主要以轻型感染为主。老年人患有慢性基础疾病或者是重症发生的高风险人群，特异性治疗药物有效。那么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热度新闻的全部内容，有热度的新闻资讯早知道，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全网关注江西旅游广播账号。北京时间的6:04，下班万万岁，精彩继续。
2: 老板万岁，顾客万岁，No， 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只想高呼一声下班。

0: 晚上17点到19点，用吐槽给你下班路上加点料。
1: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2: 早就守候打卡机房，只待下班钟声敲响，忘掉工作中的烦恼，回家路上都请
3: 哎让一让让一让

0: 想去旅行，束缚你的不是时机，而是你数不清的犹豫。
1: FM 九七四，
2: 先生你好，欢迎光临。
3: 请问有关东煮吗？
2: 抱歉，我们没有关东煮。
3: 那给我来瓶绿茶好了。
2: 抱歉，我们也没有绿茶。
3: 那你们有什么？
4: 我们只有每小时十一首不间断的好音乐。这里是 iFM 九七四 Music 7-11，陪你一路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3: 刚刚这些音乐我全都要了。
4: 好的，先生。锁定 iFM 九七四，下次上车记得调大音量哦。
1: iFM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我们继续来说装修方面的问题啊。其实说到装修呢，我最近非常的有共鸣，就是我一个朋友他家里面装修，当初签订合同的报价就12万，结果啊装到一半算下来就已经花了快18万了，预算就直接崩了呀。
1: 哎，其实说到这种事情真的太常见了，我们真的很被动啊。很多的装修公司呢就是靠这种低价签单，后期啊各种隐形增项加价，哎呀，我们作为业主苦不堪言啊。
0: 对，关键是你还没有办法拒绝，因为钱已经交了大半了，要是不同意这个增项啊，人家就直接

0: 你说啊，那停工先耗着，最后就只能吃哑巴亏了。
1: 其实我觉得这个说到底，这个问题的根源就是预付款模式啊。
0: 哎，对。
1: 哎，能不能改革啊？这个钱提前交到装修公司手里，我们业主就失去了议价权啊。这个增项不增项，全凭对方的良心了。
0: 对，就是难道就没有办法能够管住这种恶意的被动增项吗？
1: 咦，还真有哈、啊！因为咱们的老朋友创意装饰呢，最近全新推出了先装后付的模式，就是可以从根本上来解决增项问题的一个利器哦。
0: 哎，他这个先装后付怎么就能够管住增项呢？
1: 哎。这个我很有发言权啊，我最近也是吃透了一下这个内容。很简单，这个钱呢始终在你自己的手里。传统的装修开工啊，先收比如说60%到70%的钱，
0: 对，
1: 人家自然呢有底气给你加项啊。那创意呢是做完一个阶段验收合格了才收这一阶段的钱。
0: 哦，就是钱没有打过去，不合理的增项我就可以直接说不，然后就不用担心对方摆烂了。
1: 对对对，是的是的啊，不只是防增项，施工质量呢也是更有保障的。每一步工序啊都要你验收过关才能给钱啊、
0: 嗯、
1: 才能拿钱。
0: 对，
1: 这活干的不好啊直接免费返工，返工不到位呢就不付款。
0: 那工期方面呢，就会不会因为赶工而粗制滥造呢？
1: 那我觉得他们不会砸自己口碑的啊，他们只有完工验收才能拿到钱，既要保证速度也要保证质量，哪一样没做好都拿不到回款呀，反而会比那种传统的公司更加上心。
0: 哦，确实这么看来，就是先装后付呢，不光能够防被动增项，它的质量和工期也都一起兜住了。
1: 对对对，就相当于说用付款方式把装修的全流程的风险都转移给了装修公司，咱们业主啊只需要负责验收就行。哎呀，真的我觉得省心好多呀。
0: 对，那其实创意的电话呢，相信大家也都知道啊，可以赶紧咨询一下8820622288206222去了解一下他们最新推出的这个先装后付的一个模式。
1: 是的，而且呢创意他们也支持个性化的一些定制设计，像我这种人、嗯、我就很喜欢定制化呀。
0: 对，
1: 可以根据你的需求来搭配选材，不用照搬样板间的风格，我不喜欢那种。
0: 对，而且品牌方面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完全放心，因为创意呢和我们江西广播电视台合作10年了，我们的首席主播庆元老师也是担任他们的品质监督官，双重保障更加的靠谱。
1: 是的，而且现在报名呢有我们的专属福利哦，仅限20个名额，原价是25000元的全屋豪华软装大礼包活动特惠，像索菲亚呀、金牌橱柜呀、金牌衣柜等大牌一站配齐，而且报名还送最近热门的功夫女足的电影票哦。
0: 是的，赶紧拨打88206222，88206222来抢定名额，先到先得。

0: 会。
1: 2026年7月10号到2026年12月31号，在江西省中石化指定站点加油，通过微信支付，使用中国银行国内发行的信用卡扣款完成交易，有机会享满200元立减15元优惠，每人每月限享一次优惠，活动期间限享受6次，每月名额3000个，总名额18000个，用完即止。
0: 哇，那么给力，那怎么办理中行信用卡呢？
1: 可以咨询中国银行各网点，中行信用卡活动多，优惠多，快去办吧。
2: 山高路远，来日方长，错过了落日余晖，还可以期待满天繁星。
3: 夜空中最亮的星。
4: FM 974，
5: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974，旅游气象站。
6: 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刷新一下南昌的天气变化情况啊！南昌现在的室外实时温度是34度，今天晚上最低温度28度，东南风3级。这几天依然是非常的炎热，并且炎热的天气会一直持续到本周四，最高温度都是35、36摄氏度啊。那么周五开始一直往后呢，就是接连不断的大雨了。所以大家也是可以珍惜一下这几天的晴天，然后之后下雨之后可能会更加的凉爽一些啊。北京时间的6点31分，继续陪你在 FM 974江西旅游广播，来听到李佳薇带来甲乙丙丁。

0: 不必趁早，冬霜不会迟到。此时的音乐刚刚好，刚刚好。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1: FM 974，快来用中国银行信用卡在中石化加油有优惠，
2: 有多优惠？

0: 想要未知的疯狂，想要声色的张扬，想要把最好的时光停留在最美的地方。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0: 音乐不会说话，却总能让人上瘾。
2: They say you found somebody new。
0: 在只有声音的世界，视觉便有了无限的想象力。
2: A size, just a size。
0: 锁定收听 IFM 974，唤醒你的听觉记忆，和过去撞个满怀。
1: FM 974。

0: 沙发嫌我久坐，电梯嫌我超重，衣服嫌我不合身，有过太多次来自旅游健身了解下的呼唤。别再等了，跟着 IFN 九七四的音乐节奏，赶紧动起来吧。
1: FM 九七四，
2: 南昌避暑去哪玩？梅岭漂流等你来，3公里原船亲子漂，全家同船打水仗超尽兴，还有8件人偶巡游、高空玻璃滑道、无动力乐园一站式玩遍，夏日清凉不重样，快来梅岭放肆一下！咨询热线0791-8376-5989。
3: 老歌像旧友，新歌似新朋，在 IFM 九七四重逢故友，相识新朋。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九七四更见精彩 ，i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1: 这里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下班万万岁，我是香迪，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暑期旅游旺季，多地文旅部门却公告取消一批3A 景区等级。2026年7月31号，安徽宿州萧县饮马泉山庄因自身条件限制，主动申请退出，被取消3A 级。7月30号，山西阳泉盂县藏山翠谷、陕西宝鸡金台区浴池公社也分别因加强管理、安全隐患等原因被取消等级。7月29号，新疆哈密新雅艺术花园庄、酒庄、哈密瓜园，还有浙江台州浙东休闲家居城、河南宝丰康龙理想田园旅游度假区、河板石板河景区等，均因未达标准被取消等级。7月27号，甘肃张掖拟撤销临泽县香谷景区等4个景区3A 级的这样一个认定。7月23号，四川资阳佛山菊海菊乐田园景区因发展定位调整被取消等级。7月21号，宁夏石嘴山平罗玉皇阁也被取消了3A 资质。旅游景区质量等级有严格的评定程序和复核机制，经复核达不到要求的，将视情节给予相应处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热度新闻的全部内容，有热度的新闻资讯早知道，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全网关注江西旅游广播账号。北京时间的7:07，下班万万岁，精彩继续。
2: 老板万岁，顾客万岁 ，No， 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只想高呼一声下班万万岁。晚上17点到19点，用吐槽给你下班路上加点料。
3: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五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4: 早就守候打卡机房，只待下班钟声敲响，忘掉工作中的烦恼，回家路上都请让一让，因为下班万万岁。

0: 不受时间限制，没有切割打扰，在 iFM 九七四开启你的心动模式。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2: 南昌避暑去哪玩，梅岭漂流等你来，三公里原船亲子漂，全家同船打水仗超尽兴，还有八戒人偶巡游，高空玻璃滑道，无动力乐园一站式玩遍，夏日清凉不重样，快来梅岭放肆一下，咨询热线0791-8376-5989。
3: 希望你也能给繁忙的生活按下暂停键，哪怕只有一首歌的时间，也能够静静享受，爱生活，爱旅行，爱音乐，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4: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 ，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5: 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刷新一下南昌的天气变化情况。南昌现在的室外实时温度是33度，今天晚上最低温度28度，东南风2级。明天将会是多云的天气，28到35度。未来几天呀，一直持续到周四都是多云。然后呢，周五开始往后的一整周都是有雨水降落啊。北京时间的7:30，继续留在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陪你听到李克勤带来的《月半小夜曲》。

0: 梦里能到达的地方，终有一天脚步也能到达。什么时候出发都不晚。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老歌像旧友，新歌似新朋，在 IFM 974重逢故友，相识新朋。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FM 974，
3: 你看过许多美景，午夜的巴黎，
4: 繁华的上海，
3: 热情的巴西，
4: 浪漫的土耳其，
3: 去哪里不重要，重要的是去啊
4: 去啊，
3: 走马观花也好，到此一游也罢，世界有多大，人就有多渺小，只有勇敢出发，世界才能从咫尺天涯到触手可及，去旅行，看看不同的世界。
5: 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
0: 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iFM

0: 什么是爱情？周杰伦说，
1: 爱情来得太快，就像龙卷风，离不开暴风圈，来不及。
0: 林俊杰说，

0: 陶喆说，
1: 爱情好像流沙，我不挣扎。
0: 最美爱情由你来诉说，
2: 由你来诉说。
3: FM 九七四，
4: 读书旅行等待爱情，在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给我一段时光，
0: 还你一次
4: 最美的回忆。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九七四更见精彩。iA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安静的夜晚最适合抬头仰望星空，我们给你最不打扰的陪伴。每晚20点到24点，让我在你耳边悄悄说句 Good night 星空。

0: 奶茶一杯，快乐加倍。热爱世间万物，无最爱，无例外。
1: FM 九七四，
2: 走过越多的地方，看过越多的风景，才能找寻到更多隽永非凡的旋律。最经典一直在路上，江西旅游广播 IFM。

0: IFM 974，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南昌避暑去哪玩？梅岭漂流等你来！三公里原船亲子漂，全家同船打水仗超尽兴，还有八戒人偶巡游、高空玻璃滑道、无动力乐园一站式玩遍。夏日清凉不重样，快来梅岭放肆一下！咨询热线0791-8376-5989。
0: 若一首好歌，是一场精彩的艳遇，那 IFM 九七四只想给你最长久的爱恋。FM 974

0: 春之阳光，夏之明月，秋之红叶，冬之冰雪。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和你一起感受时光流转，品味不变经典。
1: 左边是旅行，右边是音乐，你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把音乐打包装进旅程，大步向前走。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FM 九七四。

0: 民谣有三，爱情、理想、远方。听者有三，记忆、经历、回忆。爱听民谣，在这里慢下来，听你的故事。
1: 陈文飞，大事。陈文飞的嗓音在这首歌里特别的慵懒治愈，像一个朋友在耳边低语。我们总在担心着什么，总在等待一个时机，总觉得有什么天大的事要发生。这首歌最动人的地方在于它的平凡与真实，它告诉我们，你的感受就是你宇宙里最重要的大事。

0: 我有酒，
1: 哼，我有故事，
2: 正好我有民谣。
3: iFM 九七四，爱听民谣。
4: FM 九七四，
5: 爱音乐，
6: 爱生活，
5: 爱旅行。
6: iFM 九七四，
7: 北欧极光的璀璨，马里布沙滩的浪漫，尼亚加拉瀑布的雄伟壮观，驻足在贝加尔湖畔，畅想现在正击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脉，戴上耳机，迈开步伐，跟随 iFM 九七四的脚步，从新出发。
4: FM 九七四，
8: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9: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8: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10: 第一次来四姑娘山，三沟应该怎么选呢？看这边就可以了。双桥沟开发程度比较完善，适合第一次来四姑娘山游玩的姐妹，全程的所有景点观光车皆可以到达，不是那么的耗费体力，风景呢也比较丰富。长坪沟处于半开发的状态，全程徒步较多，景区观光车只能送到一小段的距离，剩下的呀全靠走，也可以选择骑马会比较轻松。海子沟全程只能骑马或者徒步，比较适合专业徒步爱好者。现在啊，正处于四姑娘山的采林季，漫山遍野都是金黄的，好像一幅油画。过段时间，四姑娘山就会被白雪所覆盖，雪景也很漂亮，建议一定要早起看雾凇哦。关注我，带你一起霸气。

0: 每条大河大江的流经之处，皆孕育了人类的文明。IFM 974，听博物馆，和你一起回望历史。
1: 听博物馆，本期带你走进四海湖剧博物馆。四海湖剧博物馆是由著名湖剧收藏家紫砂陶艺家许四海先生创立的。1991年，许四海在上海市委市政府领导的直接关心下，在上海长宁区新国路新建了四海湖剧博物馆，展出了从新石器时代到现代的各类湖剧共300余件，富有代表性的湖剧像谢曼伦、桑叶蚕宝湖、民国时期的孤零提梁湖、京西邵元祥的家彩莲子湖等等，这些湖剧构成了一部脉络清晰的中国陶瓷发展史，为中国文化发展史提供了极有说明力的实物证明。
0: IFM， 安静的夜晚，最适合抬头仰望星空。我们给你最不打扰的陪伴，每晚20点到24点，让我在你耳边悄悄说句 Good night， 星空。

0: 而在 iFM 九七四，你就是我的有且仅有。
1: FM 九七四，
2: 喜欢的音乐，美妙的旅程，我迫不及待想要和你们一起分享。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iFM。

0: 喧嚣都市是车水马龙，苍茫田野是闪烁繁星，烟雨江南是小桥流水，旅行让灵魂焕发二次光芒。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旅程与音乐相伴，心情像一条开口向上的抛物线。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1: FM 974。

0: 坐车要靠窗，沙滩要海浪，旅行要拍照，听歌当然要听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2: 跳进音乐国度，我们是自由的灵魂。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0: 九七四哥为什么？
1: 少林寺的名字是怎么得来的？少林寺是中国佛教禅宗祖庭和中国功夫的发源地，现在是世界文化遗产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位于河南省郑州市登封市嵩山五乳峰下，因坐落于嵩山腹地少室山茂密的丛林之中，故名少林寺。少林寺是世界著名的佛教寺院，是汉传佛教的禅宗祖庭，在中国佛教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被誉为天下第一名刹。因其历代少林武僧潜心研创和不断发展的少林功夫而名扬天下，素有天下功夫出少林，少林功夫甲天下之说。
2: FM 九七四，安静的夜晚最适合抬头仰望星空，我们给你最不打扰的陪伴，每晚20点到24点，让我在你耳边悄悄说句 Good night 星空。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四 ，FM 九七四，
1: 旅途中的我，享受 FM 九七四的每一首歌。

0: 河山大好，出去走走 ，Let's go。
1: FM 九七四，
0: 做一个水手，游遍世界每一个港口。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0: 山高路远，来日方长，错过了落日余晖，还可以期待满天繁星。
1: 夜空中最亮的星。
2: FM 九七四，
3: 在 iFM 九七四听你想听的歌，曾经喜欢的。
1: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
3: 现在流行的。将来偏爱的。
4: 假如我年少有为不自卑，懂得什么是珍贵，那些美梦。
3: 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FM 九七四
3: ，FM 环球吸引力。
5: 波拉波拉岛清澈多彩的蓝色西湖是世界级的知名潜水胜地，岛屿四周海域终年温暖平静，孕育着丰富缤纷的海底世界。从岸边轻易地跃入水中，就能够观赏到500种以上的海底生物。乘船出海到较深的海域，可以看见巨大的彩色珊瑚，还有全世界体型最大的红鱼。每年8到10月底是座头鲸迁徙到波拉波岛的季节，幸运的话还能和座头鲸在南太平洋共泳呢。
0: FM 九七四环球吸引力。

找个发呆的地方，缓缓漫步，寻找美食，睡到自然醒。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这里是 IFM 974江西旅游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明早六点我们再会。

0: 音乐不会说话，却总能让人上瘾。
1: They say you found somebody new。
0: 在只有声音的世界，视觉便有了无限的想象力。
1: A sigh is just a sigh。
0: 锁定收听 IFM 974，唤醒你的听觉记忆，和过去撞个满怀。
2: FM 974，确认过歌曲，你是对的频率。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IFM 974

0: 生活就像是数学方程式，既有无限接近的无奈，
1: 你是否不懈努力却被人看，
0: 也有假设存在的孤独。
1: Let me tell you a story about a boy and a girl。
0: 而在 IFM 九七四，你就是我的有且仅有。
2: FM 九七四，
3: 好音乐不打折，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2: FM 九七四，
4: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0: 路上滴滴啪啪，广播嘻嘻哈哈，早高峰的上班路，元气组合第一时间为你加油打气，早上7点到9点，要你 morning 有精神。
5: 这是一座众声喧哗的城市，每个人都在大声说话，抱怨声、吵闹声、质疑声不停地充斥在耳旁，但这都没什么大不了的。听首歌吧，一个人的世界，有阳光，有音乐，就很温暖。IFM 九七四，只听经典，不说话。
2: IFM，
0: 若一首好歌是一场精彩的艳遇，那 IFM 九七四只想给你最长久的爱恋。
2: FM 九七四，
6: 九七四哥，为什么？
5: 为什么有的泉水是热的？热泉水称为温泉。温泉在地球上的分布很广，我国就有成千处的温泉。温泉里流出来的水都是热气腾腾的，原因是和火山和断层有关。火山的喷发使地球内部大量熔融的岩浆冲出地面，可是也有不少岩浆还没有冲出地面时半路停留在接近地表一带，这部分残留在地面以下的岩浆就在那里慢慢把自己的热量散在地层里，使得那里的地下水温度升高，同时从岩浆分离出来的一部分水蒸气也起到了升高地下水温度的作用，所以在有过火山活动的地区就很可能有温泉出现。
2: FM 九七四，
7: 走过越多的地方，看过越多的风景，才能找寻到更多隽永非凡的旋律。最经典一直在路上，江西旅游广播 IFM。

0: 左边是旅行，右边是音乐，你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把音乐打包装进旅程，大步向前走。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带上音乐，去搜集地图上每一次的风和日丽。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1: FM 974。
3: 民谣有三：爱情、理想、远方。听者有三：记忆、经历、回忆。爱听民谣，在这里慢下来，听你的故事。
2: 听你的故事。
4: 本周爱听民谣，陈粒《飞松》。这首歌收录于他2023年发行的第八张个人原创专辑《防沉迷》。不同于陈粒以往的一些作品的浓烈和尖锐，《飞松》带给我们的是一种近乎禅意的松弛与宁静。雪变成火焰，雾变成怀念，现实与幻象交织，诗意又辽阔。

0: 我有酒。
1: 哼，我有故事。
2: 正好我有民谣。
3: iFM 九七四，爱听民谣。
4: FM 九七四，

希望你也能给繁忙的生活按下暂停键，哪怕只有一首歌的时间，也能够静静享受。爱生活，爱旅行，爱音乐，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九七四更见精彩。i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1: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下面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轻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实现营业收入11.2万亿元。党中央就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出部署，

0: 却从今年七月开始，利用一年左右时间，在全国范围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生态环境部消息，自2025年1月美丽乡村建设实施方案发布以来，全国完成2.4万余个行政村环境整治，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提升至55%。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营业收入9.41万亿元，同比增长18.5%。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热度新闻的全部内容。全网关注江西旅游广播热度新闻官方账号，获取更多新闻资讯。
1: 世界上这么多千奇百怪的博物馆，竟然有你不知道的。FM 974听博物馆，带你开开眼。
2: 听博物馆，本期带你走进瑞士交通博物馆。1959年开放的交通博物馆是瑞士最受欢迎的博物馆，拥有很多主题公园和模拟装置，展品超过3000件，详细介绍了海陆空各类交通工具。馆内还有 IMAX 天文馆、美术馆、巧克力之旅等特色活动，露天广场更是提供了各类供小朋友体验的迷你交通工具。这也是欧洲最大的交通博物馆之一。颇具亲和力的是，小朋友可以在博物馆展示的火车、飞机、汽车、自行车上爬上爬下，还可以体验各种飞行的感觉。不过大部分的小朋友会在室外消耗至少1个小时，那里提供各种交通工具玩具，包括挖掘机、火车、汽车、滑板车等，大大小小的孩子们聚在一起玩得不亦乐乎。
3: IFM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新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4: 路上滴滴啪啪，广播嘻嘻哈哈，早高峰的上班路，元气组合第一时间为你加油打气，早上7点到9点，要你 rolling 有精神。

0: 是 FM 九七四 ，FM 九七四。
1: 喜欢的音乐，美妙的旅程，我迫不及待想要和你们一起分享。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iFM。

好，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继续的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啊！我是关文。在最近啊，经常听到身边很多的同事朋友说一句话：“哎呀，太闷热了，就感觉这个夏季啊，真的让人浑身都不舒坦。”其实夏季我们也很需要吸氧啊。当然这种吸氧呢，不是说咱们每个人都插着鼻孔上来吸吸氧，而是我们要去旅行的地方一定能够滋养我们的。如果你错过了春季桃花盛开的林芝，你不要觉得遗憾，因为林芝的夏季呢号称叫做林海氧吧，雨季滋养了整片原始的林海，它的巨柏树林呢是郁郁葱葱的，尼安和雅尼湿地啊，它已经铺成了一个碧绿的草毯，还有漫山的野花在肆意的绽放。这些画面感的描述，你是不是感觉眼前就看到了此刻的林芝呢？确实啊，第一次进西藏的话，到林芝最好的就是不用害怕高反。在我们这次的西藏的行程当中呢，第四天直达五 A 级的景区巴松措，去看一看剩下的湖水，用一个物品来形容的话，它就真的很像翡翠。还有湖心的千年古寺藏着浪漫的连理桃树，如果有情侣或者是爱人一起去的话，一定是要拍照之后赶紧的发朋友圈或者发抖音啊。湖畔的山林当中呢，遍布了野生的松茸还有手掌参等等，随手一拍的话，就会有一种特别治愈的很清新的画面感。夏日的限定的美味也会在行程当中呢为你直接拉满的。抵达林芝当晚安排正宗的墨脱石锅鸡，这是每到西藏必吃的一样美食，很香，香气扑鼻啊！它的这种肉质呢，非常的细嫩。那在我们的旅途当中呢，全程安排的是宽松的2+1航空大巴，它会有火车慢慢的来抬升一下海拔。到了拉萨之后呢，会配备随车的钢瓶氧气，医生巡防，全程为大家保驾护航。介绍了吃住和玩，一站式配齐的西藏行程，全程也是零自费的，跟着走就好了。专属的秒杀价5580元，11天双卧长线啊，暑期呢多班连发，感兴趣的朋友赶紧来报名抢位，88306164，88306164，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关键词西藏，能够获取详细的行程连结。暑期呢到了，可能很多的家庭开始安排旅行，我建议啊，不要随意的去到自己不熟悉的地方，跟团游必然就会有跟团游的好处，比如说超高的性价比，5580元，11天全程零自费，咨询电话88306164。接下来继续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南昌避暑去哪玩，梅岭漂流等你来，三公里原船亲子漂，全家同船打水仗超尽兴，还有八戒人偶巡游、高空玻璃滑道、无动力乐园一站式玩遍，夏日清凉不重样，快来梅岭放肆一下，咨询热线0791-8376-5989。
1: 笨小孩，
2: 笨小孩，
3: 笨小孩。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
1: 我不敢讲，
2: 笨小孩。
0: 哦吼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这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y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

0: 那也是要告诉你，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1: 嗯，
0: 就是咱们的老朋友创意装饰啊，也是知道大家对于这方面的担忧，立马就推出了先装后付的新政策。
1: 先装后付啊，哎，还没听过，这个到底是啥意思？
0: 那其实的话，大家比如说在某宝或者说其他某东平台，应该是体验过这种，比如说买东西，你先是下单再付款，东西到了之后你觉得满意，哎，再付款。那其实我们装修的话呢，也是一样的，它相当于就是你先装一步再付一步的钱，不需要说把所有的这个款项都全部交了之后就非常的被动了。
1: 嗯，确实啊，不用像咱们传统的这个装修公司一样，就是刚开工就收你60%、70%甚至全部的这个工钱啊，这个时候你钱交了之后真的就特别的被动，没办法去掌握我们的这个装修的主动权了，活干得好不好啊，真的不是咱们自己说了算。
0: 是的，但其实的话，大家会说，哎，创意这么有实力吗？敢做到这一步？
1: 嗯，确实啊，这样的话，这也就意味着咱们水电做完了去看没有问题再付钱，像瓦工贴完了砖再去验收没问题再付瓦工的钱，真的是每一步合格了才会掏这个工钱。
0: 那话又说回来了，万一不合格怎么办呢？
1: 不合格，哎，创意装饰我听说他们是有这样的一个机制的，不合格直接给你免费砸掉重做，反正啊他们拿不到钱。你说啊，他们敢不好好干吗？这跟咱们传统的装修公司完全是反着来哈。以前呢是要求他们干好，现在创意啊是求着你验收通过，哎，他们才能收到钱。
0: 是的，那其实的话呢，就很像是说我们之前听到过的心灵鸡汤，说不要把自己处在被动的位置上。那其实这句话放到装修里面同样也是适用的，钱都攥在你手里了，对吧？那是你说合格那才算合格呀。所以说这一步的话呢，大家如果说去装修，算是给大家吃了一颗定心丸吧。
1: 而且你想啊，为什么装修公司老是拖延工期呢？其实就是因为他们手里有钱，哎，他们不怕再怎么样你也拿他没辙。所以创意这次的这个机制呢，也是给大家吃了一颗定心丸，让大家能够安心的来把我们的这个工期赶紧的做起来。
0: 是的，因为其实像我们在装修中这种坑真的是屡见不鲜，我们其实创意的这种做法也是非常的人性化，完全是站在了咱们很多这个装修业主的角度上去考虑了。所以说的话呢，真正好的品牌好的公司其实它就是这样子的啊，这样才能真正的留住咱们的客源嘛，而且也是把主动权交回到了咱们的手里，不会担心说有什么恶意增项啊，或者说其他的问题，因为钱在你手里了，他拿你一点办法都没有。
1: 是的，这样一来啊，咱们业主担心的各种各样的问题都给大家解决了。
0: 嗯，
1: 所以说赶紧可以来拨打一下这个8820622288206222来了解一下详细的政策情况。
0: 是的，那其实说到这里的话，创意还有个大招哦，就是他们推出了个性化的定制产品，他们会根据你的喜好来为你量身定制选材哦。
1: 是的，不再是像之前一样复制粘贴的这个样板间了，而是大家可以根据我们自己的喜好啊，个性化有需求的来进行装修。
0: 是的，而且其实大家听到这里也会有点担心，说那你说到的这个创意能做到吗？那大家真的是放120%，因为创意的话也不是那种小作坊公司，咱们广播电视台跟他们已经是10年的合作伙伴了。
1: 嗯
0: 嗯，而且咱们首席的主播庆元老师也是担任了他们的品质监督官，由我们帮你看着，这装修还不放心吗？
1: 是的，赶紧来拨打到8820622288206222报名到我们的活动，名额仅限20个。那原价25000的全屋豪华软装大礼包，直接秒杀价给大家拿下。
0: 是的，还有索菲亚金牌橱柜、金牌衣柜等等等等，这些大牌直接轻松带回家，而且呢还会赠送大家功夫女足的电影票。赶紧拨打88206222888206222，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喜欢随心所欲，
1: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
0: RFM 九七四
2: RFM 九七四
0: 陪你放肆玩乐。
3: FM 九七四
4: 南昌避暑去哪玩，梅岭漂流等你来，三公里原船亲子漂，全家同船打水仗超尽兴，还有八戒人偶巡游，高空玻璃滑道，无动力乐园一站式玩遍，夏日清凉不重样，快来梅岭放肆一下。咨询热线0791-8376-5989。
5: 仿佛是一种约定，任何东西都会有日期限制，凤梨罐头会过期，衣服包包会过时，但有一种特别的存在，它打破时空束缚，就像时尚有黑白配，音乐有莫扎特，经典永不过期。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3: FM 九七四。